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瑞杰、陈婷珍、陈刘琳、林曼妮和林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宁珍，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最让我难忘的一件新鲜事就是我第一次学会了独立骑自行车。以前看着别人骑着自行车自由穿梭，我总是特别羡慕，却一直不敢尝试。这个暑假，父亲把旧自行车找出来，决定教我骑车。刚开始，我十分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把，身体僵硬，车子摇摇晃晃，没骑几米就摔了下来。我的膝盖微微发酸，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父亲温柔地鼓励我，告诉我学骑车最怕害怕和慌张。听了父亲的话，我鼓起勇气重新上车。我慢慢稳住车把，眼睛看向前方，双脚均匀用力踩踏，一开始还是会左右摇晃。我不断调整平衡，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慢慢的，我找到了诀窍，车身越来越稳，速度也渐渐变快。微风从耳边吹过，路边的风景向后倒退，我终于可以独自稳稳地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自豪。通过这件暑假新鲜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只要坚持不懈，勇敢尝试，就一定能成功。这个夏天，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收获了成长，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盛夏蝉鸣聒噪，热浪笼罩大地，这个暑假我最特别的新鲜事便是埋头苦练古筝，全力备战九级考级，主攻两首经典考级乐曲《井冈山上太阳红》和《将军令》。我学习古筝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九级的大曲和从前的小曲完全不在一个难度，两首曲子风格反差极大，练习时需要切换截然不同的弹奏状态。井冈山上太阳红灵动明快，满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全篇遍布密集快速指序，指尖要高速交替，稍有松懈就会节奏错乱。而将军令气势磅礴，铿锵雄浑，厚重和弦与绵长摇指交错出现，十分考验手臂的力量与气息的把控，弹出的旋律要尽显将军出征的豪迈气魄。每日午后，窗外燥热喧嚣，我都会准时坐在古筝前精心练琴。遇到卡顿的难点，我不会一味硬弹，而是把乐曲拆分成小段反复打磨。练井冈山上太阳红时，

0: 不放慢速度校准节拍，一点点提升指尖灵活度。弹奏《将军令》激昂的段落久了，胳膊常常酸胀发麻，稍作揉捏舒缓后，我又继续调整强弱起伏，细细揣摩乐曲藏着的情绪。屋内婉转悠扬的琴声总能驱散夏日带来的浮躁。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有了收获，如今我能够完整流畅富有感情地弹完两首考级曲目。闲暇之余，我也会放下考级的压力，随心弹奏自己喜欢的古风小曲放松自己。这个夏天我没有四处游玩，大半时光都与古筝相伴。在一遍遍打磨乐曲的过程中，我的弹奏技巧稳步提升，也深深体会到传统民乐独有的韵味。我满心期待在考级的那天从容拂弦，用一整个暑假苦练出的琴声为我多年的学琴之路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征湖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新时代的好少年。当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老师就告诉我，这是前辈们用鲜血染成的。当时年幼的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只从心里感觉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身上这条神圣的红领巾。慢慢的，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堂，我开始了解革命英雄们的历史。原来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那么的来之不易，曾记否旧时我们经历磨难，颠沛流离，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垂凄凉无奈的阵地。而如今的新时代，我们早已焕然一新，闪闪发光，中华的能力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曾记否旧时我们百姓民不聊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饥寒交迫，处于绝望悲凉的境地。而如今的新时代，大家吃得饱，穿得暖，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曾记否旧时我们毫无尊严，国势衰微，饱受欺凌，地位卑下，遭人轻视。而如今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信地向前去。且看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天上2021年祖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太空三组连接天上人间，祝融号火星车完成火星行驶探测，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地下高铁速度惊人，比如追赶者已成立为世界铁路的领跑者，水中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再创世界纪录。如今一次次的重大突破，都是为了再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蜕变了。新时代的接力棒由我们来相传吧，少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声地喊出我们无愧于新时代的好少年这一光荣的称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中湖小学的林。

0: 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中国的春天。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林，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它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或听到冰封之下汹涌涛声，或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一节课我们说到，内在语的作用是为了把握语句的本质，就是语句的主要意思。那么小朋友们思考一下，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是不是就无足轻重了呢？当然不是啦。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这也是挖掘内在语所要考虑的。比如补救这篇文稿中，彭德怀元帅在一次补救衣服时对秘书讲了他苦难的童年，然后很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今天住在这个圆明园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啊。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除了自我勉励以外，也是为了教育秘书。这两句话的内在语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该知足了。通过自勉的方式对秘书的感染教育更深。由此可以看出，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往往是认识语句主要意义就是本质意义的途径。参考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语句的目的和语句的本质。 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0: 真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1: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2: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3: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4: 我们再一起听
5: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1: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刘琳，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的鼻孔里有座花园。你的鼻子会越变越大的，这句话爸爸妈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苏菲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她喜欢把提姆左手的食指塞进鼻子里。苏菲总是这样干，在她给小狗米洛喂食的时候，在他给动物画上色的时候，在他嚼薄荷味泡泡糖的时候，苏菲的鼻子里虽然光线昏暗，但是温暖舒适。提姆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他的家。在鼻子的入口处，提姆挂上了一块巨大的牌子，家，甜蜜的家。他还给自己建了一间客厅，里面有一把扶手椅，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窝着看电视，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厨房享受美味的饭菜。菜单：鼻屎肉酱面、鼻涕冰沙。提姆最好的朋友是手指鲍勃，鲍勃有时会突然来做客，每次提姆都能迅速给他做出点好吃的点心。鲍勃最喜欢的是粘液巧克力蛋糕。吃完饭后，提姆喜欢靠在椅子上，从图书室里挑一本书来读。他最喜欢的书有《拇指汤姆历险记》《大坏手指的故事》和《三只小指头》等等。有一天，苏菲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得巨大无比。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像个萝卜，这是谁啊？又吵又闹的。妈，我的鼻子大得跟巨人的鼻子一样。我们早就跟你说了，苏菲，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该怎么办？把鼻子泡在冰水里，求它缩回去，用棒球帽把它遮起来。哦，苏菲，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你该怎么做？苏菲开始思考自己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他就意识到，提姆一有机会就要来他的鼻子里逛上一圈。提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变大了吗？苏菲问道。这个嘛，你经常带我去你的鼻子里，已经好几年了。真的吗？苏菲问道，他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你的鼻子里，我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图书室。提姆答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苏菲问道。如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在里面建造一座公园了，有滑梯，有秋千，还有一处小花园。提姆补充道。请不要这样，如果你继续在那里盖房子，我的鼻子就要垂到地板上了。提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帮苏菲，可是要怎样做才不会失去他甜蜜的家呢？你不会是想把我踢出去吧？那样的话，谁来保证我能过得温暖又舒适呢？谁来给我烤粘液巧克力蛋糕呢？最重要的是，我还怎么读我心爱的书呢？这些我都能帮你，苏菲安慰他道。那就行，提姆回答说，你的地盘你负责。苏菲把现在的情况好好思量了一番，她的手指说的没错，鼻子变得这么大，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她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扣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她不会觉得冷了，她过得温暖又舒适。

0: 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时候，他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他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他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他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句话谈论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言论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样言辞的改善才是彻底的，发自内心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瑞杰、陈婷珍、陈刘林、林曼妮和林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0: 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就上市了。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1: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刚开始我十分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把，身体僵硬，车子摇摇晃晃，没骑几米就摔了下来，我的膝盖微微发酸，心里也打

0: 独自稳稳地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自豪。通过这件暑假新鲜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只要坚持不懈，勇敢尝试，就一定能成功。这个夏天，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收获了成长，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盛夏蝉鸣聒噪，热浪笼罩大地，这个暑假我最特别的新鲜事便是埋头苦练古筝，全力备战九级考级，主攻两首经典考级乐曲《井冈山上太阳红》和《将军令》。我学习古筝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九级的大曲和从前的小曲完全不在一个难度，两首曲子风格反差极大，练习时需要切换截然不同的弹奏状态。井冈山上太阳红灵动明快，满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全篇遍布密集快速指序，指尖要高速交替，稍有松懈就会节奏错乱。而将军令气势磅礴，铿锵雄浑，厚重和弦与绵长摇指交错出现，十分考验手臂的力量与气息的把控，弹出的旋律要尽显将军出征的豪迈气魄。每日午后，窗外燥热喧嚣，我都会准时坐在古筝前精心练琴。遇到卡顿的难点，我不会一味硬弹，而是把乐曲拆分成小段，反复打磨。练井冈山上太阳红时，我放慢速度校准节拍，一点点提升指尖灵活度。弹奏将军令激昂的段落久了，胳膊常常酸胀发麻，稍作揉捏舒缓后，我又继续调整强弱起伏，细细揣摩乐曲藏着的情绪。屋内婉转悠扬的琴声总能驱散夏日带来的浮躁，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有了收获。如今我能够完整流畅富有感情地弹完两首考级曲目，闲暇之余我也会放下考级的压力，随心弹奏自己喜欢的古风小曲放松自己。这个夏天我没有四处游玩，大半时光都与古筝相伴，在一遍遍打磨乐曲的过程中，我的弹奏技巧稳步提升，也深深体会到传统民乐独有的韵味。我满心期待在考级的那天从容拂弦，用一整个暑假苦练出的琴声为我多年的学琴之路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真湖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新时代的好少年。当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老师就告诉我，这是前辈们用鲜血染成的。当时年幼的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只从心里感觉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身上这条神圣的红领巾。慢慢的，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堂，我开始了解革命英雄们的历史。原来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0: 么的来之不易。曾几佛旧时我们经历磨难，颠沛流离，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垂凄凉无奈的阵地。而如今的新时代，我们早已焕然一新，闪闪发光，中华的能力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曾几佛旧时我们百姓民不聊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饥寒交迫，处于绝望悲凉的境地。而如今的新时代，大家吃得饱，穿得暖，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曾几佛旧时我们毫无尊严，国势衰微，饱受欺凌，地位卑下，遭人轻视。而如今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信地向前去。且看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天上2021年祖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太空三组连接天上人间，祝荣号火星车完成火星行驶探测，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地下高铁速度惊人，并由追赶者已成为世界铁路的领跑者，水中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再创世界纪录。如今一次次的重大突破，都是为了在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蜕变了。新时代的接力棒由我们来相传吧，少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声地喊出我们无愧于新时代的好少年。这一光荣的称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中湖小学的林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中国的春天。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莲，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它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或听到冰封之下汹涌涛声，或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

0: 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高音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一节课我们说到，内在语的作用是为了把握语句的本质，就是语句的主要意思。那么小朋友们思考一下，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是不是就无足轻重了呢？当然不是啦。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这也是挖掘内在语所要考虑的。比如补救这篇文稿中，彭德怀元帅在一次补救衣服时对秘书讲了他苦难的童年，然后很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今天住在这个圆明园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啊。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除了自我勉励以外，也是为了教育秘书。这两句话的内在语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该知足了。通过自勉的方式，对秘书的感染教育更深。由此可以看出，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往往是认识语句主要意义就是本质意义的途径。参考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语句的目的和语句的本质。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刘琳，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的鼻孔里有座花园。你的鼻子会越变越大的，这句话爸爸妈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苏菲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她喜欢把提姆左手的食指塞进鼻子里，苏菲总是这样干。在她给小狗米洛喂食的时候，在他给动物画上色的时候，在他嚼薄荷味泡泡糖的时候，苏菲的鼻子里虽然光线昏暗，但是温暖舒适。提姆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他的家。在鼻子的入口处，提姆挂上了一块巨大的牌子，家，甜蜜的家。他还给自己建了一间客厅，里面有一把扶手椅，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窝着看电视，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厨房享受美味的饭菜。菜单：鼻屎肉酱面、鼻涕冰沙。提姆最好的朋友是手指鲍勃，鲍勃有时会突然来做客，每次提姆都能迅速给他做出点好吃的点心。鲍勃最喜欢的是粘液巧克力蛋糕。吃完饭后，提姆喜欢靠在椅子上，从图书室里挑一本书来读。他最喜欢的书有《拇指汤姆历险记》《大坏手指的故事》和《三只小指头》等等。有一天，苏菲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得巨大无比。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像个萝卜。这是谁啊？又吵又闹的。我的鼻子大得跟巨人的鼻子一样。 我们早就跟你说了，苏菲，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该怎么办？把鼻子泡在冰水里，求它缩回去，用棒球帽把它遮起来。哦，苏菲，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你该怎么做？苏菲开始思考自己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她就意识到，提姆一有机会就要来她的鼻子里逛上一圈。提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变大了吗？苏菲问道。这个嘛，你经常带我去你的鼻子里，已经好几年了。
9: 真的吗？
8: 苏菲问道，她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你的鼻子里，我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图书室。提姆答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苏菲问道。如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在里面建造一座公园了，有滑梯，有秋千，还有一处小花园。提姆补充道。请不要这样，如果你继续在那里盖房子，我的鼻子就要垂到地板上了。提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帮苏菲，可是要怎样做才不会失去他甜蜜的家呢？你不会是想把我踢出去吧？那样的话，谁来保证我能过得温暖又舒适呢？谁来给我烤年夜巧克力蛋糕呢？最重要的是，我还怎么读我心爱的书呢？这些我都能帮你，苏菲安慰他道。那就行，提姆回答说，你的地盘你负责。苏菲把现在的情况好好思量了一番，她的手指说的没错，鼻子变得这么大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她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扣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他不会觉得冷了，他过得温暖又舒适。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时候，他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他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他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他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相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句话谈论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言论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样言辞的改善才是彻底的，发自内心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瑞杰、陈婷真、陈刘琳、林曼妮和林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当爱在靠近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刘若英的专辑 Love and the City 当中。爱从来不容许人三心两意，三心两意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或是对待一个人，我们都不应该三心两意。三心两意的人啊，终究不会有幸福的结局。

宇森的电影是一种享受的话，我同意。如果说跟周润发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是一位超级的偶像兼一位超级的演员。再给你掌声，我心爱的发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

0: 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第一次爱的人原唱是 M2M 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这首歌一出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的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行，使该歌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在中国翻唱成中文版，命名为《第一次爱的人》，由王心凌演唱。

沃文卫是香港影视歌多栖明星，英国伦敦大学的高材生，掌握多门外语和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担纲主演，并且出有多张专辑，并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电台情歌是莫文蔚首张国语大碟的主打歌，堪称莫文蔚演艺生涯的里程碑。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
5: 四辆卡车随即开来，从车上乱哄哄地跳下五六十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抄着棍棒砍刀，杀气腾腾，将方隐峰等三人围在了江边。冯一龙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抢上前几步，挡在了方隐峰的身前。
6: 车宝镇，你这是干什么？
5: 为首的那个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正是邱宝镇。他叼着一只雪茄烟，脸上带着狞笑，恶狠狠地说：
6: 方医生，卢小姐，真是有缘分啊，咱们又见面了。
5: 邱宝镇说完，得意地吸了一口烟，对冯一龙说：
6: 冯探长，我们这时候赶来，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呀？
5: 冯一龙蔑视地瞪着邱宝镇。
7: 哼，姓邱的，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我这儿已经是很小心了，可还是没瞒过你青帮的耳目。
6: 冯探长，不好意思啊，上海滩的各个码头和车站都有青帮的眼线，你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送出去，可没那么容易。
7: 话不能这么说，我堂堂一个探长，送两个朋友离开上海，用不着你们点头吧？
5: 冯一龙说完，侧过头来对方一峰说：
7: 你们走，我看谁敢放肆。
6: 慢着！
5: 邱宝镇大喝一声，一扬手，几个手下冲上乌篷船，不由分说的一脚将船老大踢进了水里。冯一龙见了大怒道：
7: 姓邱的，就是吴四宝来也不敢在我面前这么撒野，你活腻歪了吗？
5: 冯一龙说完，从腰间拔出手枪，打开保险，对准了邱宝镇的胸口。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邱宝镇却没有害怕的意思，他阴阳怪气地说：
6: 冯大探长，你有没有搞错呀？

0: 我可提醒你啊，这里已经出了租界了，你管不了我。
1: 邱宝镇说完将手一翻，也掏出一只手枪来。
0: 哼，以前你掏出枪来我吓得尿裤子，可是现在啊，我也有硬家伙了，谁怕谁呀。
1: 两个人枪口相对，怒目而视，谁也不肯让步，谁也不敢扣动扳机。方银峰见势不对，伸手按下冯一龙的手枪。
2: 一龙兄，算了吧，这是一伙亡命之徒，犯不上跟他们拼命。
3: 不行，我干了十几年的巡捕，从来不受别人威胁，今天如果向这个流氓低头，将来没法在租界混了。
2: 一龙兄，还是不要这样，这件事儿因我而起的，还是由我来解决吧，让你替我顶锅不是做兄弟的道理。
1: 方引峰说完，硬是夺下冯一龙的手枪，插回了冯一龙佩戴的枪套里，然后他转身走到邱宝镇的跟前，缓缓地说，
2: 你也把枪收起来。
1: 邱宝镇不觉一愣，
0: 哼，你口气不小啊，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
1: 方印峰忍着心里的怒气说，
2: 姓邱的，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替日本人卖命，不怕辱没了祖宗吗你？
1: 邱宝镇听了立刻把眼睛一翻，
0: 你胡说什么，谁替日本人卖命了？
1: 方印峰指了指他手里的枪，
2: 你手里的破枪叫做南部十四年式手枪，俗称王八盒子，是日本军用手枪，我问你，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你管得着吗你？
2: 哼，你不说我替你说，青田会除了钱财还送给你们一批日军装备，于是你们就为虎作伥，投靠日本人当了奴才，对不对啊？啊，
0: 是又怎么的，不是又怎么的，这年月有奶便是娘，日本人愿意出钱出枪，老子便利用日本人的势力称霸上海滩。
2: 你混蛋！哎呀！
1: 方引峰一声大喝，伸手一挥，结结实实地抽在邱宝镇的脸上。邱宝镇万万没有想到方引峰竟敢动手，一时间被打得晕头转向，七窍生烟。
0: 妈的，你敢打老子？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1: 邱宝镇说着，便把手里的枪对准了方引峰，可方引峰却毫不惧怕，他一瞪眼睛，大喝道：“
2: 有种的你开枪啊！”打死了我，你怎么跟吴四宝交代？哼，你又怎么跟青田会交代？姓邱的，我刚才给你这耳光是让你记住了，给日本人卖命，真他妈欠揍！
1: 邱宝镇被方引峰骂得上窜下跳，他指着方引峰叫道：“
0: 姓方的，别以为老子不敢毙你，老子他妈，老子打断你一手一脚，看你还敢嘴硬！”
1: 可谁知邱宝镇的话音刚落，就听见一声枪响，邱宝镇握枪的手就像突然遭到电击一样僵在那里，手里的枪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然后脱手而飞，在巨大冲击力的震动下，邱宝镇只觉得右手剧痛难忍，忍不住上下甩动起来。
0: 他妈的，怎么回事？
1: 邱宝镇的一个手下见状，连忙帮着邱宝镇把手枪捡了回来。邱宝镇接过手枪，顿时愣住了。原来，一发子弹正准确地打在枪管套筒上，套筒被打得变了形。方云峰向邱宝镇冷笑了一下，说：“
2: 怎么样？啊，邱宝镇，带着你的手下抓紧滚蛋！我朋友脾气不好，第一枪警告。”第二枪就得死人了。
1: 邱宝镇听了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可谁知他刚刚退出两步，就突然间觉得脖子后面一凉，一柄武士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颈上，接着有人在他身后低声说，
4: 你敢逃跑一样得死。
1: 方引峰闻声看去，只见架刀的那个人是矮胖汉子，正是前天跟踪自己并把自己摔倒的那个日本人。此人名叫伊东雄助。那天的事情发生得太快，方引峰没有看清楚他的脸。此时借着明亮的月光，方引峰看得清清楚楚。 此人身材不高，却长得粗壮而敦实，身上肌肉发达，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训练有素的爆发力。
0: 我没想逃，我少个地方，隐蔽隐蔽。
1: 邱宝镇结结巴巴地对伊东雄助说着，脸上的肌肉因为害怕而一个劲儿地抖动。伊东雄助蔑视地看了一眼邱宝镇，
4: 呸，
1: 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4: 直男人真是没用，这么多的人竟然被一个枪手给吓住，你们手里难道没有枪吗？
1: 伊东雄助说着朝江岸西南方向的草丛一指，补充着说，
4: 冷枪是那个方向打来的，叫你的人马马上过去搜查。
0: 是是是。
1: 邱宝镇一边哈腰点头，一边向身边的手下人大叫着说，
0: 妈的，你们耳朵都聋了，没听见一头雄猪先生的话吗？把家伙亮出来给我搜。
1: 邱宝镇的手下是一群乌合之众，人数虽然不少，却没有实战经验，很多人掏出手枪向着草丛一阵乱射，借此给自己壮胆。片刻功夫，很多人便将弹夹射空，却连对手的人影都没有看到。一群人正在纳闷，就听见200米外的草丛里传来三声连响，随后三发子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打在伊东雄柱握刀的右手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力是惊人的，伊东雄柱的手腕被齐展展地打断了，手掌和武士刀飞出了一丈多远。这三枪气势夺人，伊东雄柱被打得鲜血飞溅，喷了邱宝镇一脖子。
0: 妈呀，快跑啊！
1: 邱宝镇大叫了一声，便带着自己的手下人慌忙地上了汽车，然后根本就顾不上理会伊东雄柱，刹那间仓皇逃跑。伊东雄柱没办法，只好忍痛爬了起来，他用左手解下腰带，然后用牙齿咬住腰带一端，将断臂的伤口系紧，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把断掌和武士刀捡了起来，盯着方隐峰一字一板地说，
4: 叫你的枪手出来。
2: 你想干什么？
1: 伊东雄柱的半边身子全都沾满了自己的鲜血，看起来很吓人。他忍受着剧痛，思维清晰地说，
4: 这是捷克造26式轻机枪，7.92毫米子弹，一般的支那人可是弄不到这样的装备，射击者一定是军人，而且一定是你们中央军的嫡系部队。
1: 伊东雄柱的话音刚落，草丛里就站起四个人来，为首的身材魁梧，正是方隐峰的至交好友熊天后上校。他手里提着一挺轻机枪，走到渡口前打量着伊东雄柱说，
5: 好，你没跑还算有种，我看得出来你也是军人，对不对？
1: 伊东雄柱昂起头来，表情骄傲地回答，
4: 我是大日本皇军陆军少佐世袭武士。
1: 熊天后不屑地看着伊东雄柱，
5: 中国话说得不错呀，我是中国陆军士兵幸会。哼。
1: 伊东雄柱看着熊天后冷笑了一声，
4: 能把捷克造的26式轻机枪带出部队的驻地，一个陆军的士兵能够做到吗？200米开外，以三发子弹长点射截断我的右臂，没有几千发实弹射击的经验，休想做到这个准头。还有，阁下的气度，不可能是一个士兵。
5: 说得好，你的眼力很厉害，我的确不是普通士兵，我是国军36师211团上校团长熊天后。
1: 不料，伊东雄柱听了，竟然眼睛一亮。吃惊地说，
4: 什么36师已经开到上海来了？
5: 不错，我们就是来痛揍日本人的。抱歉，我的身份和部队部署都是军事秘密，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现在告诉你了，你恐怕不能活着离开。
1: 伊东雄柱听了这话却没有感到绝望， 他十分坦然地说，
4: 当我被截断胳膊的一瞬间，我就没有想活着离开。大日本皇军不会收留一个断臂的废物，我的武士血统也不允许我丢脸地回去。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阵亡在冲锋的道路上，而是屈辱地被支那的士兵用冷弹击中了。
3: 哼，
1: 熊天后冷笑了一声回答，
5: 你错了，冷枪也是战场上杀敌的方式，如果日本人胆敢进犯，还会有更多的日本军人死在我的冷枪之下。
4: 哼，像狗一样趴在草丛中射冷枪，只有你们支那的军人才能这么做。我大和民族的士兵会选择迎着炮火冲锋，用敌人的鲜血染红我们的刺刀。你们等着吧，这一天不会很远了。
5: 好，我等着，我的部队赶到上海就是为了这一天来的。
1: 伊东雄助听了不禁大笑一声，他嘴里叼着武士刀，用左手撕开衣襟，露出了胸膛和小腹，随后他双膝跪倒，将刀尖对准自己的小腹。
4: 自尽是武士的光荣，我的热血会证明我对天皇的忠诚。
1: 伊东雄助说完，猛一使劲儿，将武士刀刺入了小腹，而后用力向下一切，鲜血立刻喷了出来。看着伊东雄助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着，方隐峰猛地意识到了什么，他急忙弯下腰按住伊东雄助的肩膀。伊东雄助此时双眼血红，声音已经有些嘶哑，
4: 你的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跑不了了，你的亲人也跑不了了。
2: 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对付我的亲人？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快说！
1: 伊东雄主的目光渐渐地开始发直。
4: 你的长辈，你的朋友，凡是知道天国秘密的人都得死，没有人能救你，即使他肯放你一马，你还是得死。
1: 伊东雄助说着，猛地将钢刀往胸腔一顶，刀尖刺破了心脏，瞬间他便气绝身亡。方隐峰有些不甘，他用力地抽了伊东雄助几记耳光。
2: 你醒过来，醒过来，把话说完。
1: 冯一龙在一旁将方隐峰拉了起来。
6: 行了，你别问了，他已经死了。
1: 熊天后看着伊东雄助的尸体，不禁感慨地摇摇头。
5: 日本军界饲养的猎鹰，满脑子都是狂热的忠君思想，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
1: 方隐峰听了，心有触动地点点头。
2: 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了。日本军人身体里有一种嗜血的本性，再加上他们对荣誉的执着和对死亡的蔑视，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军人了，而是一群穿着军装的杀人机器。
1: 冯一龙摆了摆手，插嘴道，
6: 关老弟，先说说眼前的事吧，这个人的尸体打算怎么处理？
1: 冯隐峰叹了口气回答，
2: 埋了吧，给他起个坟头，将来有机会啊，通知日本方面把他送回国去。
1: 熊天后听了赞同的点点头。
5: 作为军人，他死得像条汉子，我熊天后虽然不耻日本人的行为，却尊重这种军人气节，咱们给他留个全尸。
1: 谁知冯一龙听了却一口回绝，
6: 这绝对不行，你们难道忘了918事变和77事变吗？小日本一直以有人失踪为借口寻衅滋事，为出兵我们国家寻找理由，现在一个日本军人死在这里，万一我们处理不好，岂不是授人以柄，随了日本人的心愿？
1: 方隐峰和熊天后听了立刻有所醒悟。
2: 玉龙兄，你说的对，那依你说，
6: 毁尸灭迹，不留痕迹。
1: 冯一龙说完，三个人立刻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说干就干。
5: 来人，你们把尸体抬到江边去。
1: 熊天后带来的士兵听了立刻照办了。 于是冯一龙从汽车的油箱里吸出几升汽油，浇在尸体上，又铺上几层干草，然后将尸体点燃了。没过多久，尸体便烧成了灰烬。几个人又打来十几桶水，将骨灰冲进了江里，然后又把着火的地方冲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痕迹来。做完了这一切，熊天后拍了拍方隐峰的肩膀，
7: 方一官，我要回去了，你跟我一起走吗？
1: 冯一龙听了兴奋地一拍手，
8: 对呀，小方，你跟他们走吧，至少进了军营暂时会安全，没有人敢在那里动手。
1: 方隐峰听了却没有回答，他沉默地走到江边，望着苍茫的江水，脑海中反复回想着伊东雄助临死前的话。
4: 你的长辈，你的朋友，凡是知道天国秘密的人都得死，没有人能救你，即使他肯放你一马，你还是得死。
2: 谁肯放我一马呢？不是青帮就是日本人。可是不对啊，日本人又有谁会放过我呢？难道是他？
1: 方隐峰想到这儿，额头上不觉冒出一片冷汗。他转过头来对冯一龙说，
2: 一龙兄，你快去送我见一个人。
6: 谁？
2: 我大伯方养善。
1: 在场的几个人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方隐峰说完便告别了熊天后，带着如淡月一起坐进了冯一龙的车里，重新回到了上海市区。汽车在街市间飞快地行驶着，方隐峰和如淡月静静地坐在后排车座上。经过一夜的奔波和惊吓，如淡月已经疲惫异常，他枕在方隐峰的肩头沉沉地睡去了。方隐峰望着车窗外面，却一点睡意都没有，他的脑海里不断地闪过一幕幕往事。
2: 池田君，按照我大伯的说法，你现在已经是学业有成了，回到日本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9: 隐峰君，你这样问是笑话我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吧。其实我在中国读书，拜你大伯为师，我的目标却并不是做一个书呆子。
2: 池田君，做一个书呆子有什么不好？你忘了吗？论语中有一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作的文章，讲的是孔子问他的弟子们的志向。其中曾皙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鱼，咏而归。你看，曾皙的志向不过是晚春的时节洗洗澡，和孩子们一起唱唱歌。可是就这样的志向，就连孔子也都没有笑话，反而非常同意。夫子蔚然叹曰，吾与点也。所以池田君呐，你有什么志向叹讲无妨啊。
9: 隐峰君，你既然这样说，那我也就讲一讲吧。我记得方老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四书里的大学篇，其中的第二段讲到，古之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二集，
5: 你看，曾熙的志向不过是晚春的时节洗洗澡，和孩子们一起唱唱歌。可是就这样的志向，就连孔子也都没有笑话，反而非常同意。夫子蔚然叹曰：“吾与点也。”所以，赤田君呐、你有什么志向，看讲无妨啊。
6: 尹方君，你既然这样说，那我也就讲一讲吧。我记得方老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四书里的大学篇，其中的第二段讲到：古之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尹方君，你明白了吗？
5: 明白了。原来池田君的志向不止在于书屋之中，更在于天下呀。
6: 所谓格物致知，我今日所学，他日一定要显赫扬名，震动天。

0: 这是十多年前，在黄浦江畔，两个青年指点江山，畅叙胸怀，意气飞扬时的情景。那情景仿佛照片一样印在方隐峰的记忆里，虽然时隔久远，却清晰异常。方隐峰想着想着，心中不觉一阵刺痛。
1: 石天君，难道是你回来了？你，哎呀，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啊？

0: 露出了一抹鱼肚白。方印峰将车窗摇开一条缝，深深吸了一口黎明的新鲜空气，然而心口却觉得一片冰凉。汽车停在一座老宅门前，方印峰叫醒了卢淡月，两个人一起下了车。方印峰走到冯一龙跟前，向他点了点头说，
1: 一龙兄，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你我兄弟一场，我就不说谢了。
2: 得了，自家兄弟你客气什么呀，今晚出了这么多事儿，以后的麻烦恐怕也少不了，你们千万不能马虎，一定要小心一点。
1: 好，我知道。
0: 两个人说完握握手，又彼此在对方肩头捶了一下，便就此道别了。等冯一龙开车走了以后，方引峰转身拉起如淡月，两个人一起走进了宅院。这座宅院分为前后两院，青砖铺地，正面有过厅，两侧有回廊，漏花门窗下挂满爬山虎和藤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绿意盎然。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从偏房里走出来，方引峰立刻向她招呼着，
1: 宋妈，我回来了。
0: 宋妈闻声一看，不禁又惊又喜，
3: 哎呦，是少爷回来了，太好了，外面世道那么乱，你早该搬回来住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去。
1: 哎，宋妈，大伯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3: 好好，老爷啊还是老样子，读书写文章，写文章读书，文章写好了他也不拿给别人看，自己读的是摇头晃脑的，烫一壶老酒，切一盘小菜，似醉不醉，似醒非醒的。
1: 哦，
0: 方引峰听罢不禁笑了，
1: 大伯现在在哪儿呢？
3: 哦，当然在书房里了，不然他还能去哪儿啊？
0: 方引峰点点头，转身就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问道，
1: 哎，宋妈，最近家里面来过外人没有？
3: 哟，没有啊，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一向不跟陌生人来往，除了几个老朋友，那些求字求话求教的人他都是避而不见的呀。
0: 方引峰点了点头，又问道，
1: 哎，宋妈，那大伯以前的那些学生是不是来看过他呢？
0: 宋妈想了想，一拍额头说，
3: 哎呀，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昨天晚上倒是来了一个人，说是老爷的学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探望老师的，老爷一听说他来了，开始的时候特别高兴，还亲自到前厅去迎接，可是到了后来，这两个人也不知谈了什么事情，老爷突然使劲一拍桌子，大声地说了声送客，还满脸的不高兴。等那个人走了很久以后啊，老爷还黑着脸，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
1: 哦，那学生是不是日本人？
3: 啊，日本人？哦，那倒是没看出来。都说这日本人身材矮，舌头也短，说起话来不清不楚的。可我看那个人彬彬有礼的，这中国话呀也说得挺好，我看着不像是日本人。
1: 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不是比我矮半头，小眼睛，宽额头，看人的时候总带着笑？
3: 嗯，你说的对，他个子比你矮，戴了一副眼镜，说话呀斯斯文文的，看样子还挺和气的。
0: 听完宋妈的话，方引峰的心里有了数。
1: 宋妈，我知道了，我现在去见大伯，麻烦您守住大门，凡是找大伯的人一律不见，你告诉他们就说大伯出远门了，短期内回不来，如果有人找我也说没有回来过，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记住了吗？
3: 嗯，记住了。哦，对了，你等等，是任何人都不见吗？
1: 对，任何人都不见。
0: 方引峰说完便拉着如淡月一起走进了书房。书房不大，纱窗间垂着青

0: 满，香炉里插着三炷线香，房子里飘着淡淡的檀香味儿。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淡墨山水画和一幅书法，花梨木的大书案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书斋的主人方养善先生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穿着千层底里弗尼面布鞋，此时正站在窗边。他的手里虽然拿着一本线装书，可是目光却透过窗户望着天空，默默地想着什么。方印峰轻轻地走到方养善身后，轻声地叫着：“
1: 大伯。”
0: 方养善回过头来，看见方印峰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意外，语气也显得十分从容。
2: 你回来啦？
1: 是，大伯。我听说池田慎之也来过了。
0: 方养善点了点头。
2: 你的消息很快呀。
1: 他来干什么？
2: 既是拜访老师，也是为了找你。
1: 找我？
2: 是啊，他请我转告你一句话，及早罢手，不要插手自己控制不了的事，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不要连累身边的亲人。
0: 听了这话，方隐峰的心不禁一沉。
1: 果然是他，他真的加入了青田会。
2: 什么青田会？
1: 大伯，青田会是一个日本人的社团，背景极深，在上海一带势力也很大。如今的池田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苦心求学的青年了。
0: 方影善听了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2: 不错，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口口声声叫我老师，依然谦逊恭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身上多了几分杀伐之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他的刻苦和勤奋我至今依然很欣赏。不过学生是不能威胁师长的，你应该清楚大伯的脾气，不管对方来头多大，势力多强，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他是日本人，他可以为他的祖国奉献一切，作为中国人我也可以。
0: 听了大伯的话，方隐峰的心头禁不住一热。
1: 大伯，你说的真好。
0: 方阳善转过头来看着如胆月说：“
2: 哎，不说他了。哎，你还没有给我介绍呢，这位姑娘是？”
3: 方老先生，我叫如胆月啊，我读过您的文章，也知道您在国学界的地位。
0: 方阳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
2: 哈哈，国学之道浩渺无涯，我不过写了寥寥几篇文章，岂敢厚言称得上地位二字？”
0: 方养善说到这里，用眼睛扫了一下满屋的书籍，摸了摸胡须说：“
2: 不过学问嘛，当然也不是没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0: 方养善说完，方隐峰和如淡月都忍不住笑了。方隐峰将密匣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说：“
1: 大伯，您看看这个。”
0: 方养善打量了一眼密匣，又把密匣拿在手中仔细地把玩了一番，然后说：“
2: 这个东西真是少见得很啊，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笨法子吗？要我看啊，这密匣年份不短了，恐怕是晚清道光或者咸丰年间的。”
0: 方隐峰听了连忙点头：“
1: 大伯，您猜的没错，不过这个密匣可是说来话长啊。”
0: 于是方隐峰便把最近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一一地向方养善讲了一遍，然后说：“
1: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我吸在里面，我现在是越陷越深，却看不出任何的端倪。大伯，您说这太平天国已经覆灭快一个世纪了，可这天赋会为什么还要兴风作浪呢？”
0: 听完方隐峰的讲述，方养善闭目沉思起来。方隐峰和如淡月互相看了一眼，都不敢出声打扰，便只好默默地等着。过了一会儿， 方养善睁开眼睛说，
2: 太平天国王朝早已经土崩瓦解，而洪秀全的秘密又莫过于他的藏宝。
1: 藏宝？
2: 对，藏宝。
0: 方养善又闭了一会儿眼睛，像是在回忆着什么，然后又睁开眼睛说，
2: 同治三年，湘军攻入天津以后，烧杀奸淫，肆意强掠，袭掠全城三日，捞尽了地上的福财。可是据传言说，历年以来红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此怀疑还有更多的财宝藏在地下的深处。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被俘以后，曾国藩曾经派幕僚讯问过李秀成，其中有一条问，城中所藏金银能指出几处否？李秀成则言，国库无存银米，家内无存金银，因此搪塞了曾国藩。
0: 方隐峰听了忍不住挠了挠头皮问道，
1: 大伯，难道这太平天国真的有巨大的藏宝吗？
0: 方影善想了想说，
2: 我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个秘密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知道。不过当年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私藏黄金一两或者白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为藏宝提供了可能。洪秀全修建天朝宫殿的时候，更是倾尽全力搜掠各地的宝物于宫内，所谓圣库财富，实际上已经成为洪秀全的私人宝藏了。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政权由洪氏兄弟及嫡系掌管，洪秀全对其他异姓诸王猜忌日深，避居深宫十年未出，守着他的财宝生活。
0: 方养善说到这里口里有些干渴，于是便叫宋妈倒一壶热水，自己泡了三杯茶，放在方隐峰、卢淡月和自己跟前。趁着这个空档，方隐峰插话说，
1: 哎，大伯，可是我听说天津城陷落之后，那攻城的湘军都相信藏宝的传说，到处挖金库，为此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凡发觉贼管藏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却依然是无济于事。九爷曾国荃的部队最先杀入了天王府，相传他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为了毁灭证据，他还一把火烧了天朝宫殿。
0: 方养善喝了一口热茶，不以为然地摇头说，
2: 洪秀全苦心藏宝，哪有那么容易被挖掘出来呀、湘军抢的都是福财，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天朝宫殿宝藏的记载。曾国藩向同治帝的奏折中也否认洪秀全宝藏之事，只说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1: 那会不会是曾氏兄弟中饱私囊，与手下将士们私分了宝藏呢？
0: 方养善又摇了摇头，
2: 不会，那么大的一笔宝藏，如果挖掘出来，不会一点风声也没有。如果我猜的没错，这笔宝藏至今仍然沉睡在某个地方，在它周围有一群守护者，日复一日地延续着对天王的忠诚。
1: 大伯，您说的可是天赋会？
2: 对，就是天赋会。
0: 方养善说完，注意地看了方隐峰一眼。
2: 洪秀全是天赋会精神力量的源泉，虽然他早已经死了，可是天赋会却仍然默默地为他守护着宝藏，长达大半个世纪。如果谁敢窥探这笔财富，就必将遭到天赋会残酷的报复。可是现在，天赋会遇到一个强大的敌人， 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更

0: 无法与之抗衡的。
1: 大伯，您说的是日本人吗？
0: 对。
2: 方养善说完，又注意地看了方隐峰一眼。
0: 看眼前这局势，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笔宝藏落在谁的手里都行，就是不能留给日本人。
2: 听了方养善的话，方隐峰注意地看了看密匣，嘴里忍不住喃喃自语道：
1: 可是这眼下战争是迫在眉睫，留给咱们侦破秘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2: 方养善听罢沉默了良久，而后轻轻地拍了拍密匣说：
0: 隐峰啊，你注意到匣上的印记了吗？
1: 印记？
2: 听方养善一说，方隐峰忍不住仔细看去，只见匣子上果然有一个印章，极轻极浅，如果不是仔细观看，还真是很难被发现。
1: 大伯，这印章上好像刻的是受命于天，济寿永昌几个字。
2: 方养善听了，眼睛里不禁灵光闪动，
0: 这不是印，是喜。
1: 喜？
2: 方隐峰心里猛地一跳，
1: 难道是玉玺？
3: 可是从外表上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印章吗？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啊。
2: 方隐峰听了摇摇头，赶紧向如丹月解释道：
1: 啊，这喜和印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印信如同签名，表示信用，这是始于周朝，那到了秦朝呢，才有了喜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用的才叫印。
3: 这样说来，洪秀全也曾经称帝过，难道这就是他的玺？
2: 方养善听了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说：
0: 姑娘，事情可远远不止这些啊。洪秀全的帝玺在天津城破之日便被湘军夺走了，而这枚珍藏的玉玺从字迹上看，恐怕就是传说中的秦始皇传国玉玺
3: 啊。秦始皇的玉玺，原来那么久远了。
2: 如丹月听了禁不住吃惊地叫出声来。方隐峰赶紧向如丹月解释说：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当年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之后，为了便于传达旨意，便命令丞相李斯亲撰印文，交给天下第一雕玉高手孙寿，精心刻制了一枚精致并且代表着威严的一个玉印。这玉印雕刻好以后呢，秦始皇因为非常喜爱，就将这枚玉印冠名为国玺，并且规定这个玺字呢不准尊卑通用，只限于帝王所用。从此呢，这块玉石啊就成了不朽的圣物，被人看作是皇权正脉的凭证。所以在秦朝以后的岁月里呢，有很多的英雄豪杰和做着皇帝梦的各色人物，为了得到这方国玺，都不惜兵戎相见，血腥夺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3w.tv 听688.com 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总会有人无话不谈，总会有人相交甚欢。

0: 龙洞水移苗壮。
1: 文八主家为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4: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

0: 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瑞杰、陈婷真、陈刘琳、林曼妮和林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宁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最让我难忘的一件新鲜事就是我第一次学会了独立骑自行车。以前看着别人骑着自行车

0: 行车自由穿梭，我总是特别羡慕，却一直不敢尝试。这个暑假，父亲把旧自行车找出来，决定教我骑车。刚开始，我十分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把，身体僵硬，车子摇摇晃晃，没骑几米就摔了下来。我的膝盖微微发酸，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父亲温柔地鼓励我，告诉我学骑车最怕害怕和慌张。听了父亲的话，我鼓起勇气重新上车。我慢慢稳住车把，眼睛看向前方，双脚均匀用力踩踏，一开始还是会左右摇晃。我不断调整平衡，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慢慢的，我找到了诀窍，车身越来越稳，速度也渐渐变快。微风从耳边吹过，路边的风景向后倒退，我终于可以独自稳稳地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自豪。通过这件暑假新鲜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只要坚持不懈，勇敢尝试，就一定能成功。这个夏天，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收获了成长，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盛夏蝉鸣聒噪，热浪笼罩大地。这个暑假我最特别的新鲜事，便是埋头苦练古筝，全力备战九级考级。主攻两首经典考级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九级的大曲和从前的小曲完全不在一个难度，两首曲子风格反差极大，练习时需要切换截然不同的弹奏状态。井冈山上太阳红，林动明快，满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全篇遍布密集快速指序，指尖要高速交替，稍有松懈就会节奏错乱。而将军令气势磅礴，铿锵雄浑，厚重和弦与绵长摇指交错出现，十分考验手臂的力量与气息的把控。弹出的旋律要尽显将军出征的豪迈气魄。每日午后，窗外燥热喧嚣，我都会准时坐在古筝前静心练琴。遇到卡顿的难点，我不会一味硬弹，而是把乐曲拆分成小段反复打磨。练井冈山上太阳红时，我放慢速度校准节拍，一点点提升指尖灵活度。弹奏将军令激昂的段落久了，胳膊常常酸胀发麻，稍作揉捏舒缓后，我又继续调整强弱起伏，细细揣摩乐曲藏着的情绪。屋内婉转悠扬的琴声总能驱散夏日带来的浮躁。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有了收获，如今我能够完整流畅富有感情地弹完两首考级曲目。闲暇之余，我也会放下考级的压力，随心弹奏自己喜欢的古风小曲放松自己。这个夏天我没有四处游玩，大半时光都与古筝相伴。在一遍遍打磨乐曲的过程中，我的弹奏技巧稳步提升，也深深体会到传统民乐独有的韵味。我满心期待在考级的那天从容拂弦，用一整个暑假苦练出的琴声为我多年的学琴之路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真湖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新时代的好少年。当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老师就告诉我，这是前辈们用鲜血染成的。当时年幼的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只从心里感觉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身上这条神圣的红领巾。慢慢的，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堂，我开始了解革命英雄们的历史。原来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那么的来之不易。曾记否旧时我们经历磨难，颠沛流离，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垂凄凉无奈的阵地。而如今的新时代，我们早已焕然一新，闪闪发光，中华的能力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曾记否旧时我们百姓民不聊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饥寒交迫，处于绝望悲凉的境地。而如今的新时代，大家吃得饱，穿得暖，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曾记否旧时我们毫无尊严，国势衰微，饱受欺凌，地位卑下，遭人轻视。而如今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信地向前去。且看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天上2021年祖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太空三组连接天上人间，祝融号火星车完成火星形式探测，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地下高铁速度惊人，必有追赶者，已成为世界铁路的领跑者。水中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再创世界纪录。如今一次次的重大突破，都是为了再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蜕变了。新时代的接力棒由我们来相传吧，少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声地喊出我们无愧于新时代的好少年。这一光荣的称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中湖小学的林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中国的春天。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莲。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 紧紧地握住他强壮的手腕，和他一泻千里

0: 哥他奔腾向前，或倾倒，冰封之下汹涌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高音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一节课我们说到，内在语的作用是为了把握语句的本质，就是语句的主要意思。那么小朋友们思考一下，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是不是就无足轻重了呢？当然不是啦。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这也是挖掘内在语所要考虑的。比如补救这篇文稿中，彭德怀元帅在一次补救衣服时对秘书讲了他苦难的童年，然后很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今天住在这个圆明园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啊。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除了自我勉励以外，也是为了教育秘书。这两句话的内在语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该知足了。通过自勉的方式对秘书的感染教育更深。由此可以看出，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往往是认识语句主要意义就是本质意义的途径。参考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语句的目的和语句的本质。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刘琳，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的鼻孔里有座花园。你的鼻子会越变越大的，这句话爸爸妈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苏菲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她喜欢把提姆左手的食指塞进鼻子里，苏菲总是这样干。在她给小狗米洛喂食的时候，在她给动物画上色的时候，在她嚼薄荷味泡泡糖的时候，苏菲的鼻子里虽然光线昏暗，但是温暖舒适。提姆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里改造成了她的家。

0: 在鼻子的入口处，题目挂上了一块巨大的牌子，家，甜蜜的家。他还给自己建了一间客厅，里面有一把扶手椅，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窝着看电视。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厨房，享受美味的饭菜。菜单：鼻屎肉酱面，鼻涕冰沙。提姆最好的朋友是手指鲍勃，鲍勃有时会突然来做客，每次提姆都能迅速给他做出点好吃的点心。鲍勃最喜欢的是粘液巧克力蛋糕。吃完饭后，提姆喜欢靠在椅子上，从图书室里挑一本书来读。他最喜欢的书有《拇指汤姆历险记》、《大坏手指的故事》和《三只小指头》等等。有一天，苏菲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得巨大无比。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像个萝卜。这是谁啊？又吵又闹的。妈，我的鼻子大得跟巨人的鼻子一样。我们早就跟你说了，苏菲，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该怎么办？把鼻子泡在冰水里，求它缩回去，用棒球帽把它遮起来。哦，苏菲，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你该怎么做？苏菲开始思考自己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她就意识到，提姆一有机会就要来她的鼻子里逛上一圈。提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变大了吗？苏菲问道。这个嘛，你经常带我去你的鼻子里，已经好几年了。
1: 真的吗？
0: 苏菲问道，她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你的鼻子里，我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图书室。提姆答道。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0: 苏菲问道。如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在里面建造一座公园了，有滑梯，有秋千，还有一处小花园。提姆补充道。
1: 请不要这样，如果你继续在那里盖房子，我的鼻子就要垂到地板上了。
0: 提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帮苏菲，可是要怎样做才不会失去他甜蜜的家呢？
1: 你不会是想把我踢出去吧？那样的话，谁来保证我能过得温暖又舒适呢？谁来给我烤粘液巧克力蛋糕呢？最重要的是，我还怎么读我心爱的书呢？
0: 这些我都能帮你，苏菲安慰他道。
1: 那就行，
0: 提姆回答说，你的地盘你负责。苏菲把现在的情况好好思量了一番，她的手指说的没错，鼻子变得这么大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她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抠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他不会觉得冷了，他过得温暖又舒适。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时候，他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他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他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他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 这句话谈论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言论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样言辞的改善才是彻底的，发自内心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了，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瑞杰、陈婷真、陈刘林、林曼妮和林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0: 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句我这。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 必须把让人民

0: 九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 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

0: 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

0: 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航。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 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1: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

0: 攀登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

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拍吴宇森的电影是一种享受的话，我同意。如果说跟周润发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的是一位超级的偶像兼一位超级的演员。再给你掌声，我心爱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第一次爱的人，原唱是 M2M 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这首歌一出，立刻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翻唱的风潮，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翻唱歌曲迅速流

流行，使该歌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在中国翻唱成中文版，命名为《第一次爱的人》，由王心凌演唱。

沃文卫是香港影视歌多栖明星，英国伦敦大学的高材生，掌握多门外语和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担纲主演，并且出有多张专辑，并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电台情歌是莫文蔚首张国语大碟的主打歌，堪称莫文蔚演艺生涯的里程碑。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非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队取得闽超蓝台交流赛胜利，台胞球迷现场呐喊助威。
1: 市县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保障群众交通出行安全。
0: 北沙山市众取得阶段性成功，助力平潭特色农业发展。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号晚，2026年闽超蓝台交流赛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开赛，平潭队以2-1的比分战胜台湾敬凤足球队。
1: 平潭队开场后迅速进入状态，积极组织进攻。第9分钟，平潭队12号队员刘凌伟抓住机会，攻破台湾敬凤足球队的球门。失球后的台湾敬凤足球队迅速调整战术，试图扳平比分，但平潭队防守稳健，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平潭队26号队员台胞杨志博在中场送出精准外脚背直塞，足球穿越对方防线，直达防守球员身后空当。平潭队35号队员林逸轩快速插上，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两球落后的台湾敬凤足球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加强进攻，凭借前场高质量配合打入一球，将比分追赶至2-1。此后平潭队通过稳固防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
2: 很高兴有这种机会能与台湾同胞能有同场竞技的机会，我们更期待下一次的见面，我们希望能认真训练，争取多赢比赛，为家乡争光。
3: 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观众很多啊，很热情啊，进攻蛮激烈的，就是很积极的在突破我们的防线。
1: 根据赛程安排，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于8月8号打响，平潭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昨晚，不少台胞球迷也专程到现场观赛助威，大家身着统一服装，为两队球员加油助威。看台上，台胞球迷们格外醒目，他们服装统一，高声呐喊，为场上队员加油鼓劲儿。
4: 非常开心能看到我们两岸平潭跟台湾的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拼搏，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热血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让我看得也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通过文化旅游

0: 这种两岸交流会让我们两岸的同胞更加互相的了解彼此，然后我们会走得更近。
1: 我现在就是在平潭工作，看得好激动，就是很希望平潭进，然后又希望台湾进，这种赛事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多来，然后多参与这种比赛。
2: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足球比赛，我们刚刚就是很多人在加油，加油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会紧张，希望大家都不要受伤。
3: 近年来，平潭依托对台区位优势，以体育搭建两岸交流桥梁，从闽超开放台胞参赛名额，让两岸球员在场上并肩作战，到举办交流赛，邀请台湾球队和球迷来篮交流，体育正成为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途径。
4: 今天晚上我们在球场上共同加油助威，也感受到这个两岸同胞心意相连。
5: 这场比赛相信我们所有球迷心里都只有感动和振奋，绝对是一场超越比分超越竞技的精彩对决。我为平潭队的每一位队员点赞，也由衷地为远道而来台湾敬奉球队喝彩。我们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赛事，让跨越海峡手足情谊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愈发深厚，生生不息。
6: 昨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氛围热烈，赛场内球员们不懈拼搏，赛场外的闽潮市集也是热闹非凡。
3: 闽潮市集上特色海岛小吃琳琅满目，多款台湾风味的美食也同步亮相，两岸味道在这里交融碰撞，让前来观赛的球迷们可以品尝两岸特色风味，感受闽台饮食文化魅力。
7: 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吃的，在比赛前可以来这边逛一逛吃的，感觉可以放松一下，可以让那些客场的球迷可以来了解一下平潭的文化呀、美食啥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3: 本次闽潮市集还增设了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线下招募活动，薛栋是平潭队的球迷，闽超平潭队首场比赛起，他便跟随父母到场观赛，此次他也参与到招募新球迷的工作中，希望让更多球迷参与其中，共同为平潭队助威。
8: 希望平潭的球迷们能踊跃参加报名，在第三次比赛的时候我就想加入了，因为看到大家们都很踊跃，让我也想加入他们这种氛围当中。
3: 闽超篮台交流赛期间，台湾敬奉足球队队员们还在平潭参观了多个特色文旅景点，感受平潭的特色文化和山海风光。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队员们参观了多个主题展厅，深入了解平潭南岛语族文化起源与扩散历史，大家还走访了平潭文创商品、特色美食、文旅推介等展区，了解平潭会台政策，感受两岸同源文化。
9: 南岛语族的文化跟台湾的蛮相似的，这样就是那些对我来说比较有印象，就是这次来平潭有机会能够参与到两岸交流，就是足球啊文化这样的交流，我非常珍惜，也会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看到这边不一样的地方，这样
10: 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对方可以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然后可以当然多认识一点新的朋友也好，可以多来这边，然后当然那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机会，那当然是很好。
6: 7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台联举办的2026年暑期台湾法科生研学结业式在实验区人民法院举行。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周、全国台联办公室主任黄甫艳丽、福建省台联副会长欧阳迪沙、实验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建生、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参加结业式。
3: 结业式上，台青研学代班老师、实习指导老师与台湾青年学员依次分享研学经历与心得体会，活动现场同步举行结业证书颁发仪式，为期一个月的跟岗实习、法制参访、文化研学活动圆满落幕，全体台湾法科青年顺利完成全部学习任务。杨益周充分肯定本次台湾法科生研学活动取得的良好成效， 他指出，法科生研学项目是全国台联深耕涉台司法交流、培育台胞青年骨干人才的重要工作品牌，法治交流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他寄予各位台青学子坚持学法初心，深耕涉台法律服务领域，以此为契机谋划事业发展，成长为通晓两岸法律实务的复合型人才，主动当好两岸沟通桥梁，把在大陆的经历与感悟分享给岛内亲友，厚植家国情怀，以青年法律人的责任担当，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实践。陈建生指出，本次研学依托平台法院省级台青实习实训基地的平台优势，实现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台青在研学之余深度感受平台会台政策红利和两岸融合氛围。他勉励全体台青学子永葆法治初心，把在平台研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带回校园与台湾，客观讲述大陆司法护航台胞安居兴业的法治故事，主动把握福建为台青提供的就业创业扶持机遇，踊跃投身两岸融合发展，在大陆广阔舞台实现青春理想。董宇表示，十一名台湾青年先后走进省市县三级法院实地参访，扎根业务庭事跟班实践，在整理案卷、旁听庭审、辅助调解等实务工作中，真切触摸大陆为民司法的温度。两岸青年也在朝夕相伴的相处中不断拉近心灵距离。平潭法院将持续联动全国台联、省台联等多方力量，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丰富实践载体，用心擦亮平潭台青司法研学特色品牌。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区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连日来市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平潭消防救援局、区执法应急局等部门开展系列专项治理行动，为群众出行和应急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6: 交警消防联合整治组来到世界城小区五期，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占用堵塞应急通道问题。本次行动坚持教育与整治相结合，对临时停靠、首次违规的车主进行现场劝导，引导车辆立即驶离；对长期占用、拒不挪车、屡劝不改的车辆，执法人员固定证据后依法实施拖移。此次行动共清理占道车辆7辆，整改各类通道堵塞安全隐患24处。
11: 除了对机动车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进行整治外，我们以排查到底、整治到边的标准，对小区物业反映的僵尸车、逐车比对确认，打通信息堵点，对你增设停车区域实地勘查，严把安全红线。
6: 在畅通生命通道的同时，交警部门还同步开展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回头看行动，通过联合区执法应急局对前湖路等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巡查，严查私占公共停车位行为。
12: 发现是部分商家还有一些就是居民会将车辆占用在停放在这个公共停车位置上，今天我们再次进行这个提醒告知啊，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的这个联合这个执法局这个开展这个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为这个停车资源的这个盘活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6: 截至目前，十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累计清理私占公共泊位的违规障碍物70余个，劝离长期占用公共泊位车辆100余辆，累计释放公共停车泊位172个。近日，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团队来到平潭，开展北沙参试种现场调研与技术指导活动。经过调研论证，专家组认为北沙参能够适应平潭滨海盐碱沙地环境，试种取得阶段性成功。
13: 此次试种试验自今年2月开始，经过数月生长，培育基地北沙参整体出苗整齐，根系发育良好，植株长势稳定，整体长势符合预期，证明北沙参对平潭滨海沙质、轻度盐碱土壤具备良好的生态适应性，引种栽培具有可行性。
14: 平潭这个地方就有沙壤土，特别盐碱地，这个地方比较种这个沙参呢。做出来沙参品质比较好，应该来说只要加强灰水管理，应该来沙参这里应该能够种好，而且很有发展前景。
13: 作为扎根平潭的科技特派员，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郑平和台胞陈世斌持续跟踪北沙参引种栽培及田间管理工作，稳步推进试种试验落地见效。
15: 刚好台湾也有这样的植物，那也是跟我们这里一模一样，就是叫北沙参，那它也是长在这个沙地，我们在这个田野上做一个试种，那今天看起来这个成果应该是很好的。
16: 我们可能还会再去试验一下盐度更高的这些盐碱地能不能种，如果说能在更高的盐碱地去种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有效的去缓解这个平潭盐碱地的这个生态农业。
3: 近日，试验区妇女联合会联合试验区关工委走进金井片区清关顶村等单位，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座，把科学育儿知识送到乡村企业。
6: 在清关顶村，首场讲座结合家庭育儿真实案例，剖析亲子沟通误区，并现场答疑，针对性化解家长育儿焦虑。
17: 接下来我会调整好沟通方式，多倾听，多鼓励，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6: 专题讲座还走进区属国企，结合职场父母的育儿需求，引导家长们保持情绪稳定，掌握沟通技巧。
18: 今天的讲座就是既有理论的那个深度，又有这个实践的一个落地性哈，所以我感觉就是收获满满。首先就是要接纳情绪，然后就是让情绪流动过去，这样子就对自己对小孩都有好处。
6: 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开展进乡村、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建设好家庭，弘扬好家风。
19: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再会。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3: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第25集。
4: 他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已经不像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满脑子都想的是浪漫的少女了。对于24岁的阮七夏来说，这几年像是经历过了一生。现在的他只想有个家，和爱他的人好好的生活。在岛上坐了几个小时，他们俩冻得嘴唇发青，撑船的老伯一直在岸边等着，他们挥了挥灯笼，老伯就慢悠悠地撑船过来送他们上岸。陆时谦在这儿买了一小套房子，虽然没有之前的那个公寓大，装修的也是很简单，但是阮七夏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家。一进门就被暖气包围，阮七夏把手套摘下来，哈着气搓一搓都已经冻僵了的双手。陆时谦去厨房泡姜茶给他喝，手机在兜里嗡嗡的震响，阮七夏惊艳地发现打电话的居然是上次差点被他气死的邵谨言。他赶紧清了清嗓子接通。
1: 经纪人大人，你不生我的气了？
5: 最近啊，有一个明星支教，你要不要考虑去啊？主办方已经联系我好多次问你的档期，你现在这个状况自己心里也明白，通过这次明星支教说不定能重新树立一下形象。
1: 哎呀，不用啦，反正我又不想当明星，以后能不能做画家也无所谓，我画画呀也纯粹是一种内心情感的倾诉。
5: 七夏，你是傻吗？你不要太天真了，你们总归还是要回到生活里的，不可能一辈子躲起来。你愿意一辈子都活在骂声里吗？就算你不做画家了，那陆时谦呢？他能放弃设计吗？现在到处都在抵制他的设计产品，公众对你们有误解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得站出来面对呀。你们不应该一直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1: 我没想这么多。
5: 西夏呀，你和陆时谦的事儿我都知道的差不多，现在你们是久别重逢，情到浓时，所以才会觉得只要彼此在一起其他都不重要。但你们之前发生过那么多事儿，过了爱情的甜蜜期，能不能经受得住现实的考量谁都不好说，这也是个让你们都冷静思考的机会。如果不能心无旁骛地在一起，不如趁早放手，如果深思熟虑后还愿意携手共进，那么就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傻丫头啊，我呀是希望你能得到被祝福的爱情。
1: 好，你帮我安排吧，我听你的。
4: 支教出发日期定在了3天后。陆时谦知道他要去支教的消息闷闷不乐，但是也没有行家阻拦，沉默地帮他收拾好东西后，把阮七夏送上了去西南山区的火车。支教只有2个月，阮七夏临走的时候和陆时谦约定，这2个月里好好的想一想他们这段情感和未来。如果依然相信只有对方能够给自己幸福，那么支教回来他们就去领证。阮七夏马上要登车了，他从来没有笑得那么开心过，冲着陆时谦大力的挥手。
1: 陆时谦，你等我回来，我爱你，陆时谦，我爱你。
2: 好，我等你。
4: 许多乘客羡慕地看着这对年轻好看的情侣，报以善意的微笑和鼓掌。阮籍夏这才觉得害羞，赶紧捂住发烫的脸。隔着不远的距离，陆时谦的笑容仿佛会发光一般，穿透一切，准确地落在他的眼里。阮籍夏突然觉得眼睛发酸。我爱了10年的那个人，我全部的青春和热血，等我回来。这一次的支教队伍

0: 包括四个老师和一位摄影师，阮七夏是其中年纪最大的，另外三个小老师都是20岁左右刚刚出演过电视剧的新人演员。他们支教的村子非常的落后，一幢破破烂烂的小楼就是学校，全校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孩子们连吃上一顿方便面都觉得很奢侈，学生们很难管理，一个一个皮得像只猴子，每天的磨爬滚打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其他的几个老师除了上课之外根本不愿意和这些小孩待在一起。阮七夏不在意这些，每天课余时间都会和孩子们厮混在一起，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跳房子，还手把手地教他们学折纸。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阮老师。他带1到3年级的语文课，2年级的班长牛牛整天跟小伙伴们说，
1: 等我长大了，我要娶阮老师。
2: 你为什么要娶阮老师啊？
1: 我妈说，等我长大了，有喜欢的人就能娶她做老婆，我最喜欢阮老师了。阮老师，这是我从家里给你带的鸡蛋，你快吃。
0: 还没等阮七夏反应过来，牛牛就把鸡蛋放进了他的兜里，飞快地跑了。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个半月，山里的信号很差，能不能接到一条短信那全要靠运气。苏昭昭非要给他打个电话，阮七夏气喘如牛般地爬上了山顶，四处晃来晃去地找信号好的地方，终于很艰难地打通了这个电话。苏昭昭在电话那边语气欢快，
3: 七夏，
2: 怎么了？
3: 我要结婚了，我要嫁给傅江川了。
2: 昭昭，我太高兴了，你终于找到幸福了。
3: 哎哎，我大喜的事你哭什么？赶紧回来，唯一一个伴娘的位置留给你。
2: 红包一定要给我封得厚一些。
3: 你说什么？风太大，我听不见。
2: 好了，我还有半个月就回去了，等着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啊。
3: 好。
0: 自从知道苏昭昭快要结婚的消息，阮七夏每天过得都很开心。随着支教接近尾声，他也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去。回去以后他要开始新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和陆时谦一次都没有联系过。他想把最重要的话留到见面的那一刻，而陆时谦最近也真的很忙。他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打算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之后再和阮七夏联系。所有的资料都摊在桌子上，陆时谦一张一张仔细读完，在拿起那份年代久远已经泛黄的病历的时候，看见上面的名字，他一脸的不可置信。这么多年他居然信错了这么多年。
4: 这是在调查中的意外发现，你和阮七夏真是命中注定啊。不过说真的，你作为当事人怎么连救命恩人的名字都搞不明白，白白便宜了宋乔西那么多。要不是病历和春游的照片，你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亏欠宋乔西那个阴险的女人。
5: 都准备好了吗？宋少成这个老东西也该为他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
4: 一切就绪，就等明天的好戏开场了，你们的心结也应该解开了，一切都不关你们的事儿，以后好好的生活吧。
0: 陆时谦点了点头。一场从父辈蔓延到现在的仇恨悲剧，兜兜转转，原来都是宋乔西的父亲宋少成设计的一个局，为了帮那个因为车祸失明的宝贝女儿。一场策划好的拐卖被误打误撞的阮七夏搅了局，宋少成也下得了狠手，把幼小的阮七夏一顿毒打。因为之前阮七夏有个脑震荡病史，在被重击到后脑以后失去了几年的记忆，然后又把宋乔西推到了救命恩人的位置上，终于得到了陆时谦二叔之前倔强着不肯捐献的眼角膜。阮七夏的父亲孟世忠因为读美院的时候参加大赛被举报抄袭，受尽嘲笑，得了精神分裂症。离家出走之后，宋少成把他养了起来。多年之后得知陆远峰15年磨一剑的剧作即将面世，于是他就怂恿孟世忠烧了那

0: 幅画。计划从商的宋少成就是希望他们当年美院三剑客只有他过得好，其他的人都得踩在他的脚下。两代人的恩怨造就了这么多的灾难。陆时谦一次无意中看到宋乔熙的书里夹着一张二叔的病历，他觉得很不对劲儿。那份病历的日期远在他被拐卖之前。为了查明真相，陆时谦干脆顺着宋乔熙的心意和他在一起。宋怡朗找到了最好的私人侦探，帮他查了两年，才把详细的证据全部拿到手。宋乔熙在外面玩够了，还以为陆时谦能够给他一个家。为了消除后患，他以陆时谦的名义广泛散布阮七下害死恩师的谣言，还雇人到医院里去闹事儿。明天七下就回来了，明天就要和他去领证，他一秒钟都不想多等。手机提示有新消息，陆时谦点开看，消息来自阮七下，内容是：我不会回去了，祝你幸福。陆时谦猛地站起来，他强作镇定拨通阮七下的手机，但是那边是关机。
1: 哎，阮老师还在里面，快
2: 来呀，
1: 快来呀，救人啊，救人呐，
3: 这边。
0: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在已经坍塌的房子面前，有工具的用工具，没有工具的就徒手挖。房子是楼上楼下两层，塌得很彻底，要扒出一个活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可没有人说要放弃，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即使是阮老师的尸体也要找出来。明天就要走了，阮七下在这个简单的美术室里给孩子们上课，一节美术课他教会孩子们画鼹鼠、画兔子和松鼠，十几个孩子都很开心，还有两个老师饶有兴趣的也坐在最后一排跟着画。砰铃声，震天的一声几乎是在耳边炸响。阮七下一时头发懵，耳朵也嗡嗡的听不清楚声音。原本就脆弱的房子经受不住这么大的冲击，哗啦啦的开始往下掉，墙壁也裂开了。那两个老师拉着几个学生就往外拼命的跑。幸好教室的门外就是一大片空地，十几个小孩很快地跑了出去，最后只剩一个小姑娘被吓得哇哇的大哭，她站在原地不敢动弹。阮七下跑过去把她抱起来，离门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她突然看到了横梁砸了下来，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阮七下拼尽全力把这个小女孩扔到了门外，那根横梁砸下来之后，紧接着整个房子全都塌了下来。还好那根横梁只是砸中了他的腿，阮七下还算幸运。他的周围隔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他趴在那儿一动不能动，只觉得全身疼痛，痛得撕心裂肺，脸上有热流划过，他吃力地用手摸了一下，一股铁锈味儿，是血。隐隐约约的能够听到外面有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说什么。阮七下觉得意识越来越模糊，他使劲掐着自己的手，一遍一遍地说：阮七下，你明天就要结婚了，千万不能死，不能死，陆时谦还等你呢，你死了他怎么办？他在等你回去。阮七下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清醒，醒来之后他才清楚地意识到那个是他们的家，他再也到不了了。所有的希望一瞬间崩塌，阮七下绝望地哭了，我想活着，我想活着。原本一片黑暗已经透进来细微的光亮，阮七下疲惫地闭上眼睛，还好他之前最后和陆时谦说的话是我爱你。腿已经疼得麻痹，阮七下从衣服里找出手机，居然还没坏掉，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给陆时谦发了一条短信：如果苍天有眼，请一定让他看到。

0: 阮七下的嘴角扬起笑容，陷入了睡眠。我的故事结束了，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请你恨我，然后活着。陆时谦从凌晨就到火车站坐着，他在等阮七下回来。从寂静的黎明到寂静的深夜，一连三天，陆时谦就这么一直坐在那儿。他在等阮七下回来，但是阮七下没有回来。
1: 别再等了，七下既然做出了这种选择，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2: 为什么？我本来打算今天向他求婚的。
3: 这是七下支教的地址，我们赶快过去，七下出事了。
1: 什么？我也去。
0: 路程遥远，再加上不停的转车，等到了阮七下支教的村子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一进村长家，满屋子是人。陆时谦仔细地看了一遍，都不是阮七下。陆时谦走路都在发抖，他还在努力笑着问这些眼睛已经通红的老乡：
2: 你好，请问阮七下老师在这里吗？
4: 你是谁呀？
2: 我是阮七下的丈夫。
4: 俺们村里的风俗啊，人死不能留三天，要不然呀，这下辈子会过得很苦的。联系不上阮老师的家属，我们就只能先把他火化了。
2: 我来带他回家。
0: 陆时谦捧起了他的照片，拿着骨灰盒。苏昭昭已经哭到昏厥，齐许抱着痛哭的苏昭昭也不住地流泪，唯独陆时谦一滴眼泪都没有。他非常从容，他把阮七下的东西全部收好，带回了宁川。新房子已经买好，也装修好了，就等着他的女主人进驻。陆时谦把阮七下的遗照和骨灰盒摆在卧室里，他把门锁得死死的，任凭谁敲都不理睬。照片上的阮七下笑容灿烂，还是那么美。陆时谦从抽屉里掏出一整盒安眠药。你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我承诺过，要么相携到老，要么死在一起。陆时谦倒了一杯水，手一抖，半杯水都洒在了阮七下的包里。陆时谦赶紧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这是七下最后剩的东西了。除了衣服和一些日用品之外，陆时谦发现了一个铁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句电影台词。那天他跟着他去看了那场电影，他还听到他小声跟读了这句台词：你会获救，然后继续你的人生，你会儿孙满堂，长命百岁，不是死在这儿，不是在这样的夜晚，不是像这样。陆时谦的手一抖，整瓶安眠药洒在地上，他跪在地上放声痛哭，那种撕心裂肺似乎要生生地把心从喉咙里挖出来。听到了他的嚎哭，怕陆时谦出事的一帮人不再砸门，每个人都是满脸的泪水。阮七下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同学，有老师，有朋友，还有粉丝，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仪式开始到结束，教堂里一直有压抑的哭声。神父为阮七下做完祷告之后，苏昭昭上台念悼词。阮七下曾说过：
5: 我最好的朋友是那个能在我的葬礼上描述出我一生的人。
0: 苏昭昭把头发全部挽在后面，她脸色苍白，看着台下这么多双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泪水。
6: 阮七下，我最好的朋友，一生流离，奋不顾身，永远天真，永远善良，永远无所畏惧。
0: 远在美国的苏景逸看了关于这场葬礼的新闻，他心痛地闭上了眼。一年之后

0: 后，苏昭昭和傅江川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婚礼。他们有许多不明白，比如正中间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一直空着，比如婚礼为什么没有伴娘。秦许一身西装，英俊帅气，苏昭昭挽着他的胳膊缓缓地走过红毯，一直走到傅江川的身边。秦许把苏昭昭的手交到了傅江川的手里，秦许的眼睛潮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空着的位置，如果阮七夏也能看到就好了。令大家惊讶的是，新娘扔手捧花的环节，苏昭昭直接把捧花放在了那个空座上。参加完苏昭昭的婚礼之后，陆时谦去看了阮七夏，他坐在旁边小声告诉他今天苏昭昭的婚礼有多热闹。陆时谦抚摸了一下照片上的阮七夏的眼睛，糖豆在一旁翘着尾巴转来转去的。宋怡朗拿了一束满天星放在了阮七夏的墓碑前。陆时谦对宋怡朗说，
1: 艾伦，你是我唯一的挚友，今天在这儿我想请求你，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你前头，一定要记得把我和他葬在一起。
2: 你不会又想自杀吧？
1: 不，我要努力地活着，因为我活着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0: 没什么可给你，但凭求着阙歌，谢谢你风雨里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内心，分开也像共同度过。他活在我心里，分开也像共同度过。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么这么白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

0: 多男人。
1: 我叫管子。
2: 贤儿，嫁给我吧。
3: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4: 师兄，
3: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一集，
11: 残月在薄薄的云层中慢慢移动，天空若明若暗，冷冷的雾气在四周涌动着，给静谧的荒林增添了些许神秘和凄凉。疾驰的马蹄声突然响了起来，一辆带棚的马车由远而近，被惊醒的飞鸟纷纷腾空而起，然后结伴逃向更深更密的荒林上空。马车在荒林前骤然停止，两个彪悍的男人从车内跳了下来，然后拖着一个披头散发衣裙破烂的女子。女子的脸上蒙着黑布，身子剧烈地挣扎着，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4: 放开我，放开我。
11: 两个男人拖着女子踏着厚密的杂草向荒林中走去，月光下隐约看见女子一条折断的白腿上血迹斑斑，不断涌出的鲜血染红了荒草。女子被狠狠地扔在地上，一个男人猛地飞起一脚踢在他的残腿上。
0: 妈的，你下次再跑过去，老子就打断你另一条腿。
11: 女子本能地抱着残腿，呜咽着缩成一团。
12: 走吧走吧，这鬼地方除了狼就是野狗，这疯子不被吃了才怪，还能再摸回去。
11: 两个男人说着话走出了荒林，片刻后传来马车疾驰而去的声音。女子在草丛中痛苦地扭动着，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笨拙地扯下了蒙在脸上的黑布。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长满脓疮的令人恐怖的脸，但是这样的一张脸上竟然有着一双明丽柔媚而又迷惘的细长的眼睛。他惊惧地东张西望，目光在浓密的荒草和树木上滑动，然后定格在一只树梢上，那上面栖着一只大鸟。大鸟反应有些迟钝，他竟没有逃跑，而是睁着亮晶晶的圆眼睛呆呆地望着女子。他突然傻笑起来，露出一口被大烟熏黄的牙齿，受惊的大鸟终于鸣叫着飞了起来。

0: 五岁的贤儿躺在柴火垛的缝隙里睡着了，没有人发现他。一棵巨大的树枝茂盛的古槐遮掩了柴火垛，也遮掩了贤儿。古槐满枝满树的紫花正在凋谢，落英缤纷般飘满了大半个后院，而贤儿正在做一个梦，梦中又出现了那条哗哗流淌的陌生的河流。他曾无数次地梦到这条曲里拐弯的绵长的河，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条河流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的梦中。他只知道自己不需要这条河，他需要的是油饼、糖葫芦，但他在梦中竟没有一次机会得到它们。现实中他品尝它们也仅有两次，那都是童姐买给他的。想到童姐，他笑了，口水从他的嘴角溢出，一直流进身下的柴草里。爆竹炸响的声音突然响彻了整条花街。
1: 怎么回事啊？
2: 哪儿爆竹声啊？
0: 花楼上，许多窗户被推开了，探出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向天香楼张灯结彩的大门口张望。那里摆放的花篮已经延伸到了大街上，衣冠楚楚的男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天香楼，竟然还有四个警察在为天香楼维护秩序。整条花街的姑娘们都知道，今天天香楼大摆宴席，为铭记童姐作寿。
3: 那个臭婊子，
4: 是那个臭婊子，
3: 你
4: 是什么呀？
3: 这是个臭婊子，
4: 有什么大名
3: 不
4: 臭婊子？
3: 好死在乐吧，
4: 什么呀？
3: 真是的。
0: 一扇扇窗户愤然关上，那一张张满怀恶意的粉脸便隐在了窗后，恶毒的咒骂声就隐隐地从窗缝挤出去，在整条花街上空随风飘荡。几条在巷里游窜的无主的赖皮狗敏锐地嗅到了空中漾溢着的歹毒的气息，便异常兴奋起来，他们狂吠分毫，追赶着每一辆在花街穿行的马车、人力车。那些步行的人更是被他们撵得东躲西藏，喊爹叫娘，各种声音汇集在一起，使花街如同一条喧嚣的河。人、狗和车辆像一条条鱼在这条河里游来游去。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吵醒了贤儿，他伸着脏兮兮的小手从草堆里坐了起来，把一个正在抱柴火的胖婆子吓了一跳。
5: 妈呀，吓死我了。
0: 他举起手里的一根枯树枝要抽打贤儿，贤儿坐在柴草堆里继续揉眼睛，他既不躲也不逃，他知道胖婆子是故意吓唬他。胖婆子从没有打过他，果然胖婆子举到空中的树枝只是从他头顶上旋过，又重新回到了柴火堆上。贤儿一咕噜爬起来，尽最大的力量抱起一堆柴火，准备帮胖婆子送到厨房去。
5: 快放下吧，这会儿大家都忙得团团转，那恶婆子都把你忙忘了，你这么灰头土脸地跑出去叫他撞见，不找打才怪呢。
0: 贤儿知道胖婆子说的恶婆子是后勤总管刘姐，她慌忙扔下怀里的柴火，躲到柴火后面向院里窥视，果然望见刘姐正站在院里的槐树荫里，她的脑袋便迅速地缩了回来。胖婆子不再搭理贤儿，急急忙忙抱起一大抱柴火走了。贤儿一边摸索着自己头发里的草，一边继续窥视。 他看到刘姐一动不动地站在树荫里。刘姐的身躯像童姐一样起伏有致，凹凸分明。贤儿早就注意到她走路的姿态，像天香楼里所有受

0: 身上不知被哪个好心人套上了一条破旧的麻袋。他的个子很高，麻袋还不及他的膝盖，拖着的一条残腿浮肿，并流着颜色难辨的脓水，一股恶臭熏得路人纷纷四下奔逃。疯女人目中无人地在花街穿行，她的右臂高举着，竖起的两根手指头上杂耍一样晃着一个暗红色的雕花木镯。巷口卖酿皮的黄娃子知道，她曾是天香楼的红妓，他曾多次目睹天香楼的护院武丁将他塞进马车，丢弃到城外的荒野里。奇怪的是，每次他都能走回来。疯女人经过黄娃子的小摊时，习惯性地站住了。黄娃子照例递给他一张没有用刀切过的酿皮。疯女人闲着的一只手抓过酿皮，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大烟熏得黑黄的牙齿。黄娃子觉得一阵恶心，慌忙将脸扭向一边。
1: 黄娃子，既然你寻不到老婆，干脆把这个疯婊子领回家得了。
0: 黄娃子的脸输得红了。终于等到刘姐离开树荫，贤儿瞧准时机，像只小狸猫一样迅捷地窜进厨房。厨房里爆起的菜香使贤儿的饥饿感更加强烈，他东张西望，忙碌的人们机械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案板上的一排排菜碟上，那些红红绿绿的食物像个极大的磁场吸引着他。距离他最近的是一盆红樱桃，这是用来点缀菜碟的，他伸着细长的脖子，咽着口水，极力地按耐着自己想吃下它们的强烈欲望。他频频扭头四下张望，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时，便迅捷地伸出小手，从盆里抓起一枚红樱桃，飞快地塞进自己的嘴巴里。倏地，一只从天而降的巴掌把他打翻在地。贤儿慌忙抬头，他看见刘姐笔挺地站在他身边。刘姐是怎么出现的，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刘姐像个幽灵，她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别人身后，让人防不胜防。
2: 你跑哪儿去了？
0: 刘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贤儿。贤儿战战兢兢地爬起来，垂着小脑袋不敢抬头看刘姐的面孔。尽管刘姐的面孔是藏在面纱后面的，但在这个后院里却没有一个人敢正视她。
2: 把她吐出来。
0: 仙儿鼓动着腮帮子，这才意识到自己嘴里还含着那枚红樱桃。她的嘴巴抽动着，只犹豫了一下，便迅捷而又勇敢地吞下了那枚红樱桃。
2: 小杂种！
0: 刘杰恼羞成怒，飞起一脚踢翻了贤儿。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轻视，何况面前这个脏兮兮的小东西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贤儿捂着被踢疼的肋骨，紧紧地咬着嘴唇，不允许自己哭出来，但泪水却不争气地在眼里旋转着。
2: 站起来！站起来！
0: 刘姐的声音冷得往下掉冰碴儿。厨房里的杂工们虽然手依旧不停地忙碌着，但身子

0: 却禁不住打着冷战。贤儿哭得更伤心了，她不明白这个可恶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厌恶仇恨自己。她虽然很阴冷很凶恶，但贤儿从未见她动手打过别人。贤儿是唯一无数次领教过她拳脚的人。
1: 贱货，叫你起来没听到。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江为界，斩杀元谋奸臣，也就是韩托胄等人，要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石银方可议和。韩托胄闻听之后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但是这个时候，朝中的反韩力量已经在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宁宗皇后杨氏的联络之下联合起来。开禧三年11月初，公元1207年，在史弥远策划之下，先是通过宁宗御笔罢黜了韩托胄平章军国重事。次日，乘韩托胄入朝奏事之时，中军统制殿前司公事夏镇发动突然袭击，把他劫持到了郁金园夹墙之内杀害了。而宋宁宗直到三天之后才知道这一阴谋。同时，史弥远又杀害了韩托胄的亲信苏师旦，将两个人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金朝。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金再度达成和议，两国的关系由叔侄降为伯侄，增岁币银30万两，捐30万匹，同时加犒军费200万贯。开禧北伐彻底失败了，次年陆游也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恨离开人世。开禧北伐的失败首先在于仓促出兵，当时宋军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各路的宋军也缺乏训练和配合，再加上长期不作战，导致畏敌如虎，同时又没有能够选择好时机。当时的金朝虽有内忧外患，但是却并没有严重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再次，韩托胄用人失当，缺乏干练的将领，西路军的主将叛变，东路军的主将主和，最终导致全盘皆输。第十三章，理学的兴盛。宋代的理学名家辈出，成就非凡，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等，其中又可以分为程朱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三派。朱熹的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而陆九渊的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张载的气一元论是唯物主义。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程朱理学。理学是在儒、道、佛三教互动和融合的基础之上孕育成型的，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影响十分的深远。一，开山祖师周敦颐。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卒于公元1073年，他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人，他继承了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

教思想，写成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的宇宙构成论。周敦颐认为，人是万物生成之一，但是又有区别。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为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即生矣，身发之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利人极焉。而且他又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以诚作为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强调人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他的学说对后世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凡是提及宋代理学，周敦颐及其学说当列为首位。二，二程奠基。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085年。他字伯纯，后世称其为明道先生。宋神宗的时候，他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在洛阳讲学十多年。他的弟子有如左春风之誉。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卒于公元1107年。他字正书，后世称其为伊川先生。他官至崇政殿说书，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达30余年。他的学说以究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突出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此说开启了南宋理学之先河。程颐还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著名的性即理的论点，并主张涵养需用静，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来格物穷理。其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程颐也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观点，比如他曾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反对寡妇再嫁，这种说法非常的偏激。二程为胞兄弟，亦称大程小程，因他们皆为河南洛阳人，所以他们所开创的学说被称为洛学。洛学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为程朱学派。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即唯心理。关键的命题是一草一木皆有理，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人类社会最永恒最高的准则，所以二程由此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新的阐释，将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二程从哲学上论证了天理和人欲二者之间的关系，达到规范行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程颢和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三，学以致用的张载。张载生于公元1020年，卒于公元1077年。他字子厚，凤翔县人。因为在该县的横渠镇讲学，所以被人称作是横渠先生。他曾讲学关中，所以其学派被后世称为关学。张载抱负远大，提出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创的官学注重学以致用，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他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世间各种事物和现象。张载提出义理之学必须向纵向发展，盖为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官学特别重视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强调学以变化气质，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是空谈。他主张德性所知，不蒙于见闻。这些思想对后世理学具有开创意义。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疏于一落，而大本则一也。四，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他字元惠，或仲惠，号惠安，徽州婺源人。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也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历代儒者之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他的思想学说自元代开始就被认为官方哲学。朱熹的一生著述极丰，四书章句集注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的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朱熹通过注释和序来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以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思想。自此，《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被称为四书，它与五经一起被列为科考的必备书目，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朱熹

0: 以及理学之大成，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二程的理，张载的气，并且融入了佛道，构筑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结构完备的理学逻辑体系。在理气论上，朱熹坚持理气不可分离，理先于气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熹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恶的人心就是人欲。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指出正心诚意的修身方向，指明世人要自觉认识到天理的实践途径。朱熹的一生，历是南宋的高、孝、光、宁四朝，但是他实际从政的时间也不过十年，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和著书。朱熹的一生文图众多，在诸子与类之中有名可考的笔录者就有90多人。朱熹十分重视读书和教育，他曾经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并且邀请其时的论敌陆九渊来此讲学，反响极大。这次极负盛名的讲学成为后世学者论辩的楷模。朱熹以格物致知视为为学之道的起源，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止经，而至今之本则又在于居静而持志。朱子学说在明清两朝被视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影响至深。在山东曲阜孔庙的大成殿中，供奉有12位儒家的哲人，其中包括子贡、子路等11位孔子的亲传弟子。唯一不是孔子亲传弟子的，但是却位列其中的，就是朱熹。从这一点就足以见朱熹其人在儒学中的地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

0: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

0: 从近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7月的芜湖港
3: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

0: 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

0: 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9: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

0: 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

0: 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9: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福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强磁场；
0: 加快四大工程建设，福建上半年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
1: 用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程做到群众心坎上，漳州东山紧盯海岛吃水用水难问题，深挖水资源利用潜力，为海岛发展解渴赋能；
0: 2026年闽超蓝台交流赛打响，两岸球员同场竞技，传递情谊。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福建正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具体实践。吴海波是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读博士生，平时他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农林生物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台，另一个则是全省各地的乡间稻田。吴海波：
3: 我主要从事水稻病毒传播的研究，我们的课题研究呢，针对的病害呢，一般都是在田间发生比较严重，危害比较大。
0: 虽然还是一名在读生，但吴海波和他所在团队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福建各地落地开花。实验室搭建了适配福建稻区的病毒绿色防控成套技术，在全省多个稻谷主产区建设试验示范基地，仅3名沙县区就累计推广相关技术应用5万亩，辐射带动超10万亩。整个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紧密相连，始终嵌在同一条工作链中。今年2月，实验室又成立农林生物安全产学研合作联盟，首批28家企业加入，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大地。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院副院长陈倩：
4: 我们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从田间来的，那在实验室里面产生的科研成果，那是还是要回到田间的，从基础研究到落地到推广的全链条服务，这是我们权重的一个宗旨吧。
0: 打通高校智慧与市场资本的通道后，如何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加速成果转化落地，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突破。去年5月，泉州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机制，首批选聘15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在当地15家企业担任技术高管。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就迎来了企业的第一名博士副总，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先进制造学院许平凡博士：
5: 我们不是来走过程的，我们其实是有这种信念，说我们要解决企业的痛点，我们要来能真正能为企业做点事情。
0: TPU 材料是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小到衣服鞋子，大到医疗器材运动器械，都离不开它。不过这一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色泽容易黄变的问题。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明协：
6: 因为我们早期使用的时候国标是在24小时，那每个国家它的环境还有标准都不一样，它要求我们要达到72个小时，我们的整个供应链都没办法满足我们。
0: 此前企业也曾联合多家知名助剂厂家进行技术攻关，但效果不佳。许平凡博士副总的到来，技术研发打开新局面。
5: 通过我们的功能性的材料 T

0: 提高它的这个耐黄变的能力。
1: 经过持续攻关，许平凡团队开发出的耐黄变功能牡蛎，同时具有阻隔和抗氧化功能，大大提高了 TPU 薄膜耐黄变等级。这一技术突破帮助企业留住了50000双鞋子的订单。鸿明鞋
2: 去把解决更多的客户问题跟解决我们的行业痛点，然后形成我们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1: 与以往企业单纯和研发机构对接相比，科技副总不再是外部顾问，而是内部高管。从过去的一事一议到稳定合作、精准把脉、打通产学研的经络。据了解，至2027年，泉州市将遴选50名科技副总，帮助本地企业建立创新体系，破解技术瓶颈。“十四五”以来，福建省持续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布局。全省高校累计调整优化本科专业点1589个，新增888个产业适配专业点。截至2025年末，全省又有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8个省创新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1.5万个。全省高校承担了85%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优化一体改革制度，发挥教育基础作用、科技赋能作用、人才支撑作用。福建正在构建起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创新强磁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利系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加快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占年计划的 55.7%， 超蓄时近6个百分点。连日来，大田下盐水库抢抓晴好施工天气，各施工面同步攻坚。作为大田县城区的第二水源，建成后将为25万城乡居民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用水。大田下盐水库项目建设单位现场代表林若帆：
5: 细化目标任务，紧盯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度，让这一民生工程早建成、早送水。
4: 今年上半年，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白濑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福州段、三明段等三大省政府重点任务项目完成投资20.7亿元。防洪工程是抵御洪涝灾害的第一道防线。在南平，闽江富屯溪流域防洪提升工程光泽段二期正在加快建设，将补齐光泽城区河段的防洪短板，解决岸坡冲刷、汛期行洪不畅等问题。在宁德，西碑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抓紧施工，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将防洪标准由原先的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宁德市水利局水利建设与运行管理科负责人郑祥卫：
6: 下一步，市水利部门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日建成更多水利民生工程。
4: 今年上半年，福建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共完成投资10.13亿元，开工建设单村水厂181处，农村供水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水网站点建设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蓄势推进，积极衔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新建总投资50亿元的三明溪、朝阳2个新建大型灌区。全省纳入国家规划重大项目9个，总投资约720亿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漳州东山县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海岛长期存在的吃水用水难发展痛点，深挖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潜力，为海岛发展解渴赋能。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自今年2月竣工投用以来，已突破112万立方米的拦蓄水量，这是福建省首个非常规水利用项目，让东山实现从无库容调节到可调控蓄水的根本性转变。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顾问陈兴佐：
7: 一年可以提高100多万方的蓄水量，解决了岱南村将近3000亩农田的保灌。第二个呢，是可以解决整个市政的用水需要，大概一年有12万方。
1: 东山县是典型的资源性缺水海岛，岛内蓄水工程调蓄能力弱，降水时超70%的雨水直接入海，枯水期又无水可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古文昌就带领全县人民大力兴修水利。东山县水利局局长田应辉：
8: 从古文昌书记当年带领群众，天上无水地上找，地面无水地下挖，在湖尾村首创水泥沙砾管，建成了地下水基站工程，到如今传承古工精神，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奔着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理解的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1: 此后几十年里，东山干部群众接续攻坚，先后建成像东渠岛外引水第二水源等，缓解了海岛吃水用水难。但东山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依然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6，除了有限的常规水资源补给，开发利用非常规水成为东山海岛的必然选择。非常规水包括雨水、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等，要让天上水从过客变成存量却没那么简单。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顾问陈兴佐：
7: 50年代东山为了增加蓄水量，那在这一个地方建造了这一个堤，多年失修，淤积严重，我们通过对这个湖体的改造，建这个水闸，把这些雨水跟它有效的拦蓄下来。
1: 2025年4月，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启动，总投资6800多万元，新建489米隔堤，实现海水淡水分治，新增库容56万立方米，最终形成近1000亩的集蓄雨水区，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突破112万立方米。项目二期还将依托双东湖和石浦溪水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对长山尾污水处理厂每天2万吨的中水进行再生利用，届时将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762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现在的6倍非常规水量。东山县水利局局长田应辉：
8: 紧扣15的水网规划，谋划好前岛海堤巩固提升、小型引调水工程，持续加大非常规水利用规模，保障海岛水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作、民生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3: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4: 我们说说一位老兵的故事，他曾是空军雷达旅旅长，从部队退伍后，军装虽卸，初心不改。11年来，他扎根乡村，带领村民将昔日的落后村变成金牌旅游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林尚斗。在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建馆，林尚斗正在为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尤溪二中教师上党课。
9: 我们党组织很强大，它强大在哪里？就是为人民服务。
4: 曾任空军某雷达旅大校旅长的林尚斗，2015年从部队退役后主动回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党建馆就是林尚斗一手打造的党员教育阵地。10年来，这里累计接待省内外学习团队数千批次，成为当地锤炼党员党性、传播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从部队大校到扎根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林尚斗的身份变了，不变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9: 作为基层干部，要低得下头，弯得下腰，动得了手。我们不是去领导群众，应该是引导群众。
4: 林尚斗上任后，带领村两委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拆旱厕、治河道、修公路、装路灯，原本脏乱差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好了，林尚斗又想着怎么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半山村依山傍水，生态环境好，半山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半月岛生态发展专业合作社，由村部、合作社、全村村民共同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特色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 村两委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景点，发展乡村民宿，开办农家乐，开

0: 企、大众茶馆等。2022年，半山村获评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原村集体经济从2014年的负债30多万元增至2025年的超20万元，半山村村民领上榜。
1: 他对我们村里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村民就非常支持他。
0: 村财从负债到盈余，村民从穷困到增收，而这十几年来，林上斗自己坚持零报酬履职，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带动全村党员干部凝聚合力，全村上下形成干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发展氛围。半山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半山村党总支书记林志良。
2: 一村人就像一个家嘛，那所以我们提出了五个一的精神，算是一村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0: 尤溪县梅仙镇副镇长陈燕。
3: 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头雁引领很重要。
0: 从军旅沙场到乡村田野，岗位改变，党员初心从未动摇。林上斗先后获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对获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进行表彰，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林上斗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前行的更大动力。林上斗
4: 前半生得到党的培养、部队的锻炼，那后半生也发挥余热，也帮助别人，为老百姓也做一点有益的事。
5: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6: 2026年闽超蓝台交流赛一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打响，两岸球员在热情的欢呼声中同场竞技，传递情谊。开场后，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比赛节奏紧凑，攻防交替不断，最终平潭队将比分定格为2-1，闽超平潭队队员吴秀。
7: 很高兴有这种能与台湾同胞同场竞技的机会，我们更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6: 台湾劲凤足球队队员陈先生。
8: 观众很多啊，很热情，进攻蛮激烈的，就是很积极的在突破我们的防线，交流我觉得还不错。
6: 不少台胞球迷专程到场观看，大家身着统一服装为两岸球队呐喊助威。台胞球迷，
9: 我现在就是在平潭工作，看得好激动，就是很希望平潭进，然后又喜欢台湾进，这种赛事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多来，然后多参与这种比赛。
10: 非常开心能看到我们两岸平潭跟台湾的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拼搏，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热血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让我看得也非常感动。我觉得通过文化旅游体育这种两岸交流，会让我们两岸的同胞更加互相的了解彼此，然后我们会走得更近。
6: 从闽超开放台胞参赛名额，让两岸球员在场上并肩作战，到举办交流赛邀请台湾球队和球迷来蓝交流，闽超搭建的两岸交流桥梁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让大家对跨越海峡的美好相逢有了更多期待。台盟平潭支部主委冯田慧。
11: 我们在球场上共同加油助威，也感受到两岸同胞心意相连，更是感受到平潭两岸融合家园的温度。
6: 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负责人何心怡。
12: 绝对是一场超越比分、超越竞技的精彩对决，我为平潭队的每一位队员点赞，也由衷地为远道而来台湾劲凤球队喝彩。我们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赛事，让跨越海峡手足情谊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愈发深厚，生生不息。
0: 本台消息，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眼下正在抓紧排练，即将在平潭台湾小镇与观众见面。演出以闽台历史上搬兵戍台的重要史实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七代搬兵世家坚守的故事，展现两岸同根血浓于
1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6: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先来关注接下来这两天平潭的天气情况。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平潭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摄氏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那么明天4号是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5号多云，夜里有小雨，27到31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接下来一起来听两首好听的歌曲，李宗盛的《山丘》和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原计划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号。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海南省的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标准提出行程是老化，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没有经过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如果告诉你租房子年付可以享受五折的优惠，你是不是以为天上掉馅饼了？这个时候可得注意了啊，半年付七折，全年付五折，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这实际是一种新型诈骗圈套。青岛的王先生看中了一套房源，中介说如果你年付租金可以享优惠啊，就是直接一次性付一年的。虽然没有见到房东，他仍然是一次性付清了一年的租金，然而入住仅仅两个月，房东就上门收房了。王先生试图联系中介，却发现对方失联，办公地点也早已人去楼空。警方介绍，王先生遭遇的就是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租房诈骗。诈骗团伙呢，以高于市场价 10% 到 30% 的价格收房，而且不让房东跟租客见面，然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 20% 到 50% 的价格来出租，用年付享折扣啊来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租金以及押金，快速圈钱实施诈骗。五月底呢，这个团伙七个人已经全部落网了，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多万元。警方提醒，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的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网友热议。根据网友讨论，不少求职实习阶段的大学生把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行文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不少网友就呼吁把邮件礼仪纳入礼仪课程，也有人认为职场沟通早就已经多元化了，繁琐礼仪不利于提升效率。那其实国内众多的高校近年来已经将邮件礼仪放入了教学内容之中，比如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就通过官方微信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整理的这份学生版邮件礼仪指南，它就涵盖了邮箱的选择、主题、附件、链接、邮件发送设置啊七大模块，来结合师生的沟通、科研协作、求职发展六大场景，给出实操指南。那这个指南就表示了，邮件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个人专业素养和学术态度的直观体现。在医学科研日常办公中，一封规范得体的邮件既能提升沟通效率，减少协作成本，也能为自己积累良好的学术与职业口碑。那公开信息显示，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校啊、单位啊，也是在陆续的开设培训讲座，从社交生活、学术交流各个方面介绍了相关的邮件写作需要注意的礼仪。近日，杭州良渚君澜度假酒店女更衣室内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名女子在带外甥女更衣的时候，遭遇了一名家长带着男童进入私密区域。当这名女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涉事家长竟然语出惊人，说孩子长大了总要被看呢。据当事人描述，事发时她的外甥女正处于赤裸状态，涉事家长带着男孩进入女更衣室，导致孩子隐私暴露。